0: DIVAHI FM 91 MHz DIVAHINGA MUNIFU FILUWA DENUMUGA ABADUWES
1: LAVAYAKAKVAHO LAVAYAKAKVAHO